0: calendrier tout ouvert. Vendredi prologue.
1: 一指疼，二级指疼，三级指疼，疼一般都能止住。但是这个心胸憋闷上不来气儿这个事儿，有的时候没招。
0: Vendredi prologue.